0: 最好了。
1: 哎呀啊，好疼好疼，好疼好疼，
2: 我累好了。哎
3: 呀，啥情况？
4: 杨总回来，别别别！
5: 莫总别笑。
6: 来，报告快点。
7: 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来了！
8: 哎呦我的妈！
9: 你有病啊你！
10: 哎，不是啊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。
11: 哎呀，完了！
1: 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
10: 哎呦，不错哦，
6: 这好，
12: 来，快！啊，
4: 这啥呀？这是？
1: 哟吼！
11: 这个老爷我真的服了。
7: 会开车吧？
6: 老头都会。
7: 我操！我骑。哎呦！
4: 哎！你干事去了？
8: 喂，哎呦，
4: 我操！